生命里总有些雨季让我们觉得痛苦，可是雨季总会有结束的那天，阳光会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穿过我们的瞳孔，那些雨季自此就成为了滋养生命的河流。早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准时守候，持续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看到七点刚过啊，就有朋友发来消息打招呼了，他说早上好芝姐，早上好珊珊。还有虎胖也问到了运城东边路况啊，东边目前那是没有积水的，赶紧想要干什么去出发吧。来看一下我们的乐省联盟，他说呀发来几张照片。嗯，这位朋友呢是一辆电车，白色的 GMD8826 的，后面这个数字我暂时先不说啊，看一下，他说是库东路 T 字路口站右转道，非常烦人。哎呀，那条路是不是也可以直行呢？来看一下我们熟悉的任东海，每天早上都会一如既往雷打不动的打卡的啊。这个任东海说早上好，周末快乐，我在金星龙悦府签到打卡。生命中没有四时不变的风景，只要心永远朝着阳光，你就会发现每一束阳光都闪着希望的光芒。呱唧呱唧说得非常好。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早上好，周末愉快。摇摇头没烦恼，我猜呀你今天是不是休息呢？哎，根据你的职业来判断，今天下雨你就没法上班了。柳金强说原知美女周日早上好，北站打卡，这么快就到北站了。我记得你不是住在亥州吗？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点歌了，欢迎您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如果呢您有特别想要听到的版本啊，那么你呢就把歌手的名字也一并发送过来。好的，思雨他爹说早上好，下线出租车打卡了，打卡了，真是一个好地方啊，竟然住在下线啊，特别羡慕你。他说他就没说啥了，接下来该我说了。中国男人说原知美女周末快乐，天在下雨我想你。好的，帮你找一下这首。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

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0: 该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时间来到8:25，各位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来看到艺人涌上药房赵国玉点播了一首歌，他说主持人姐姐帮我点一首王木木的《心似烟火》。好的，不用客气，我在互联网上帮你找一下这首歌啊。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1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

好的，时间来到8:45，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袁芝。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点播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如果呢您有想要听到的特别的版本的话，也要记得把歌手的名字一并发送过来。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呢，咱们运城交通广播的抖音号正在直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好的，我们看到平凡人生发来一条消息，他说要点一首蓝莲花。哎呀，你是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啊。阳光大哥说了，原之早上好，早上好呀，阳光大哥这会儿开始工作了。中国男人说，原之美女听到这首歌了，谢谢你，永远支持你，比心。好的，接下来我们听这首蓝莲花。

好的，派小星，他说原汁姐姐一首枪火是这首吗？哎，阳光大哥要点这一路，一会儿帮你找一下。

0: 富。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
1: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看到珊珊说要点一首父亲，他说曾经有个朋友推荐这首歌，相识八年，父亲是推荐两首歌当中的其中一首，现在已经断联七年了。去年冬天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一直梦到对方，直到前几个月啊万达偶遇，前几天又遇到。原来啊他觉得自己是能够预知未来的，那确实我们有一部分朋友确实是非常敏感的，第六感很强。他说直到看到书上的一句话，不相欠不用还，那就释怀了吧。我帮你选择了这首筷子兄弟的父亲，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一首。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快来一起下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1019， 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1: 好的，北京时间9:1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珊珊说了就是这一首，嗯，猜对了啊。红桃 K 说早上好呀亲爱的芝姐，早上好呀亲爱的红桃 K。 东就说了点首歌张杰的新征程，你说你点的这太是时候了，这就来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龙游九州，说原汁啊，来一首笑纳。好的，花童的笑纳，请笑纳。东说第一次点歌这么快呀。哎，我看一下东，老朋友了，这么长时间来真的是第一次点歌吗？

且优秀的原知己吗？哎呀，这不是我在京努力奋斗的铲铲吗？好久不见了。

好的，时间来到了9:24，来看一下是谁点了一首快乐小马呢？是 Clark 刘，是这样读的吗？哎呦喂，你太洋气了，你这个名字。我们看到他说呀，点一首快乐小马送给我香香宝贝。好嘞，香香宝贝能听到吧？东就说了，是的，第一次在你值班的时候点歌。好嘞，那以后我值班的时候你就多点点好不好？那么快乐小马这首歌，我给你来播放王安宇的这个版本啊。

0: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好的，北京时间9:30，朋友们此刻正在哪里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关注一下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东说好啊，今天点歌的人不多，是这样的，所以在没有歌曲的时候，我就播放一些好听的歌给大家听，让大家轻松在路上。

0: 好的，时间来到9:38，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好运常来说 ，Hello 美女主播，我想点一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来这首是半吨兄弟版本的《为你安排》，接下来就能听到了。我是一只鱼说，你好袁之姐，点一首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9:45之后就可以听到了。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亲宝贝发来的声音。
1: 阿姨，你帮我放一个苹果箱。
0: 苹果箱对吧？
1: 阿姨，刚才是我弟弟点的歌，我也想点一个歌，我想点的是离别开始花。
0: 好，苹果箱和离别开出花。好的，两个小时。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0: 九路况时间。
1: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 S87 运丰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后台。那么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们的听友张爱国说，开朗的主播原之，周日好，周日好呀老朋友。他说点首我给生活敬杯酒影子版的，我在这里要提醒你啊，影子版本的歌曲的名字叫我给生活敬壶酒，下次得记得歌名，害得我找了老半天了。飞向你的山说点一首大头针的天黑。好的，不忘初心黄会计说假期放轻松，下雨了，点播一首雨一直下，再来一首好春光，没问题，今天点歌的人不多，就帮您都安排上了。

0: 敬岁月一杯酒，敬心酸也敬遗憾。
1: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是大头针的天黑啊。大头针的天黑怎么播放不出来了呢？一会儿来帮助大家找一下这首歌，请稍等。

好的，那么稍后这首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就来播放来自于大头针的《天黑》。那天我们再一次看一下收音机前的其他朋友，平他说要点播一首歌，他说原之周末快乐，我是平。Hello Hello 平，在工作吗？他说要点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谢谢主播，祝天天开心，工作顺利。好嘞，谢谢您的祝福。那亲亲宝贝说，原之姐姐帮我点一首寂寞阿图的《没有天赋那就重复》，以及《向阳而生》。好的，这两首歌都可以帮你安排的，只不过呢是会放在10:30之后了，你需要多等一会儿，好不好？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

0: 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幸福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们看一下后台互动的朋友，华泰保险说袁之姐帮我点一首《朋友的酒》，是李小杰版本的，已经帮你安排了。张振华说美女周末快乐，来一首《无人的岛》DJ 版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继续来看一看啊，朋友们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听到的歌曲名，如果有特别的版本，把歌手的名字也一并发送，就可以帮你安排了。

0: 起下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时间来到了10:45，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互动的朋友。今天也想睡觉，哎，没哪一天不想睡觉啊，每一天都想睡觉。他说呢，要点这么些歌曲，哎呦，这歌可真多呀。比如说呢，有一首《恨幸福来过》，《恨幸福来过》是一首什么歌呢？来，我们听一下你点的这个是什么风格的。还说了Green 格林地路途的所有人，再加上一首一切顺利。现在我要需要看一下点播歌曲的朋友，要是多了的话呢，就不能连续帮你播放了。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北原杨鱼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深的《极亮》，是心无旁骛点播的。好的，那么今天不想睡这位朋友一会儿再帮你播放其他。

好嘞，我们看到孙栋就说了，佳佳他们好像在这个骑墙活动的现场哦。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上可以观看一下。东就问了，这鱼怎么一阵一阵的？这问题回答不了你，这毕竟这不是我下的。好嘞，那么我们上一次昨天吧，刷到一位博主说，哎，这个季节有点春秋岛的那种感觉了，所以说呢，接下来还会有雨，大家做好出行的一个准备，出行多做一些准备啊。接下来播放回马枪。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轻松语

0: 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好嘞，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袁芝。想要点歌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来歌曲名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东说了，文喜县城头顶太阳。啊，文喜县城啊，顶太阳下着雨，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红桃可以说，芝姐今天带红烧排骨了吗？没有，我最近就不怎么吃饭，省钱。

有名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北京时间11:15，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们看到后台的互动，趁着说袁之姐呀，最近不怎么吃饭省钱，是为了来京城给我请我吃好吃的吗？是的，你等着啊，这几天你也别吃，到时候等我到了京城，你好好的宰我一顿。红桃可以说，芝姐点歌了胡彦斌的月光，周杰伦的淘金小镇，花儿乐队的化蝶飞。好的，给你安排。

0: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城市城市管理局、运城市气象局刚刚发布的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的预警。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我们了解一下预警区域呢，是运城市盐湖区。过去24小时，盐湖区主城区降雨量已达15毫米以上，预计呢今天下午15:00至20:00降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15毫米或者是以上，可能产生城市暴雨积涝，请大家做好防范应对的准备。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来看到红桃 K 说，芝姐，咱在运城吃饱，别去外地吃了，让我狠宰你几顿，能行？你吃我看着行吗？来，小南说了，芝芝姐，我想点一个凤凰传奇，我从草原来，还有花开。哎，我帮你找一下这另外一首啊，第二首。有志青年说，小姐姐来一首刻骨铭心，走一回，一会儿帮你们找啊。 WQ 说，点播一首苟活之重生。一个点儿说，袁芝姐来一首 You are beautiful。 好的，我们先来听这首化蝶飞，然后其他的歌曲一一安排。

真好听呀，一个点儿我想问下你 You are beautiful， 你要听原唱的版本啊、贾斯汀比伯的那个版本吗？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你要点的花开是谁唱的，真有花开这首歌啊，你要是不回应的话我就给你放花开了。珊珊说一直都在知道的。好的，我们这位朋友一个波浪号，他说中午好老师，点一个张韶涵的阿刁。好的。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这是我们听友点播的一首阿刁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点播的歌曲就是要你管。哎呀，非常的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假日放轻松的值班时间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我可以和大家一样在中午就可以准时吃饭了。好的，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下午2点钟之后还可以继续点歌。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0: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0: 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向上广播，活力调频。

0: 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

0: 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5: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6: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5: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6: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5: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樊泽玉来了，快跑啊！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0: 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7: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8: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全力帮爸，
8: 全力帮爸，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闪发光，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看路，
10: 看路，
11: 看路！
9: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时间段呢，好多听友在后台留言问到了高速的情况，那此刻呢我们将高速方面的情况一起来汇总一下。那么收到高速最新消息， S87 运丰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事故运城西青井青头黄银收费站往枫林渡方向入口封闭。另外呢 G5 金昆高速侯乙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目前呢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各位呢想要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消息，可以直接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Hello。

今天呢是咱们的假日特别节目哈，所以说今天呢大家可以自由的来进行点歌，平时那些你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在平台上以祝福的形式哈送给你自己想要点播的那个人了。那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如果说想点歌的朋友哈，可以把歌名打在公屏上，给大家提个小建议啊，记得一定要写清楚是哪位歌手的歌曲，因为同名的歌曲比较多嘛。Hello, hey, hi, hello, hey, hi, hello, hey, hi。 那这两天的话呢，一直是有这个雨水嘛，所以说大家比较关注高速方面的情况。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如果说收到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告知大家的，所以大家呢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看到每次有雨水的时候，后台的朋友就特别的焦灼，哪个高速通着呀，啊哪个高速封了呀，什么时候开通啊，什么时候能走啊。高速方面的信息呢，绝对是以大家的安全为前提的。高速的话，评判过后觉得安全，大家可以行驶，那自然而然也就开通了啊。所以各位呢，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稍安勿躁。平凡人生说了，想点播一首刘德华的《今天》，没问题啊。稍后的时间呢，帮各位来点播。那各位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都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关注之后呢，直接把您的歌曲名字打在我们的对话框就可以了啊。

0: 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小小泰山拿下。
7: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6: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7: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6: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8: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6: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4:45哈，这个时间段呢，来播报一条高速方面最新消息。G311河宝高速文和段目前呢，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暴雨，王显收费站入口封闭。河宝高速文和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暴雨，王显收费站入口封闭。如果早知道那天。那现在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听友夏木的点播一首许嵩的《如约而至》，和各位一起来分享。

原来北京时间的14:53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到高速又发来一条消息哈，沪北高速河运段目前呢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雨天路滑嘛，临西、临沂北、延景、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另外我们看到有位听友哈，名字叫做天域傲风，点播了一首歌曲哈，然后再问放吗？放不了，库里没有这首歌。然后呢，我们会在之后的时间请我们的音乐总监来下载一下哈。你可以点播一首别的歌曲。正说着话呢，我们来看到最新高速路况消息哈，继59沪北高速河运段管制变更，因为雨天路滑，临西、临沂北、延景、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入口封闭。刚刚收到的啊，临西、临沂北、延景、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入口封闭。

14:56啊，最新一条高速消息 ,S87 运丰高速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收费站往枫林渡方向入口开通啊。那么14:56我们收到最新一条 S87 的运丰高速的信息，运城西金井

0: 青头黄蝇收费站往枫林渡方向入口开通。
1: 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1: 天使白。
3: 科研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4: 环保绿。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0: 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6: 而积极的人会，
8: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6: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6: 而积极的人会，
9: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6: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6: 而积极的人会，
9: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6: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1: 慢点啊。
1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11: 注意安全。
1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5: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5:15，那这个时间段呢，还是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哈。刚才有朋友说了雨刮起风了，所以我比较好奇现在外面的雨到底有多大了啊。现在呢5902运城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运城南长平亥州收费站禁止蓝牌货车驶入，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另外湖北高速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哈，因为雨天路滑，盛天湖往运城方向瑞城东收费站目前呢是禁止蓝牌货车驶入的，小型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各位呢，您在出行之前可以先在手机上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关注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输入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高速路况咯。

北京时间的15:23啊，我们接到高速方面发来的最新消息，因为雨天路滑，北园、太阳、杨鱼、万荣东收费站目前呢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提醒一下各位司机朋友，如果说路面有积水的话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另外，在市区行驶的朋友，可能啊今天因为有雨水的影响，大家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呢，可见度啊不是很清晰，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

0: 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7: 这就是爱。
5: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这就是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有什么可分离？
1: 什么分离？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2: 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0: 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

0: 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吃鬼！
3: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0: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6: 而积极的人会
8: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6: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6: 而积极的人会
9: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6: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6: 而积极的人会
9: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6: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0: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鸡。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放学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小小泰山拿下。
7: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6: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7: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6: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8: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就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消息哈。16:45，那么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是有两条消息，一条呢是京昆高速侯宇段接到高速交通的通知啊，因为交通管制，主线去往太原方向的车辆在河津西收费站呢进行分流，在河津西收费站出口进行分流。另外，河宝高速文远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雨天路滑，降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收费站呢是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还有危化品车辆驶入的。

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继续播送传统评书《三国演义》，单田芳播讲。
1: 这是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

0: 呆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北京时间的17点整啊，和各位一起来汇总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消息。S590二运城绕城高速目前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亥州收费站入口封闭。运城绕城高速因雨天路滑，亥州收费站入口封闭。新昆高速侯宇段目前呢接到高速交警通知，河津东、河津西、新绛、稷山收费站呢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新昆高速侯宇段河津东、河津西、新绛、稷山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最后呢，侯平高速侯运段目前呢因为暴雨，下线闻喜东镇侯马收费站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蓝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驶入，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哈。
1: 心爱的人哪里远走天涯，漂泊的路上
0: 那我们收到最新的来自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天，东部呢局部中雨，4级左右的偏西风，最低气温呢13到18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3级西北风，最高气温22度到27度，盐湖区的平均温度呢在1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后天夜间到20号白天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根据天气预报的预告哈，那么也提醒一下各位车主朋友，告诉自己的家人，在出门的时候提前哈备好雨具，做好添衣或者是减衣的这样一个工作。有朋友说没太听明白大人刚才说的哈，不用着急，您直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字就可以了。这不刚好有朋友问到运丰高速了吗？目前呢运丰高速因为雨天路滑，运城西、金井、青铜、黄营、永济、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的，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那么大家也听到了，其实有一些路段呢它是完全封闭的，就比如说我们的运城绕城高速亥州收费站就是完全封闭的，但是目前其他的几个高速路段的话基本上是针对7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有一个管控。那么你像小型的私家车、绿皮这个绿通车还有皮卡车都是可以放心出行的哈。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8: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7: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

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1: 你阻碍通行了，
1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

0: 个地方，
1: 风景巨美。
0: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0: 听。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7:45哈，我看了一下我们后台的消息，大家就是已经被高速的消息刷爆了。我们收到最新一条高速消息，来自侯平高速侯运段，目前呢因为暴雨，下线闻喜东镇侯马收费站入口呢目前是封闭的状态。下线闻喜东镇侯马收费站入口呢是封闭的状态哈。因为这个降雨量的原因嘛，好多朋友可能影响到了大家的出行，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呢，今天你像有一些山区的最高降水量可以达到50毫米，所以说降水量是蛮大的，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像我们市区的话，最少的降水量也达到了30毫米了，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朋友呢，咱们路上行驶慢一点，多观察一下路况，可能有一些打伞的朋友因为下雨的时候您看的不是很清楚，就容易发生事故哈，不管是刮蹭也好还是说撞到人也好，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安安全全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吧。

那么经过两天的休整哈，明天我们将迎来新的一周。那今天晚上也希望各位能够做个好梦，迎接我们美好的周一。北京时间的17:47，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已经将大家点播的歌曲都一一排在我们的歌单上了，大家可以静静的来进行欣赏。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3: Lady，
2: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Go！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住。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携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8: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8: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8: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西界薄冰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无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3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6: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从不回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8: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
11: 你，
13: 谢谢
12: 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7: 全力帮办，
18: 全力帮办，
17: 快乐无限，
18: 快乐无限。
1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3: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2: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3: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6: 这就是爱。
5: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这就是
7: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光哪儿美妙了？
4: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5: 光，怎么你们了？
6: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7: 仿佛巨星来登场，
6: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7: 然后就是光。
8: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9: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0: 你阻碍通行了，
9: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1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3: 风景巨美，
12: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3: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4: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3: 好啊好啊，太棒了。
2: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4: 你们快来看啊。
5: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4: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6: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3: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7: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8: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2: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
4: Lady，
2: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小哥哥，
6: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9: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0: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9: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2: 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3: 爱爱

0: 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喜提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2: 光怎么你们了？
3: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1: 仿佛巨星来登场，
3: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1: 然后就是
2: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8: 风景巨美，
7: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无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天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故事里的那个他还难得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的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你重新回到这儿，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不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

0: 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一零一九，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笑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0: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谁明白听谁的。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成。

0: 不会是不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你知道吗？

0: 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吃光？

0: 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3: 仿佛巨星来登场，
2: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3: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

0: 警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

0: 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一

就这天山黄河深度，人海旁拼战物，义无反顾地挑一条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在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都用碌碌。我的身上出了秋来，就一剑三言五载，不知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保持风从磨砺出，而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就破釜是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在辛苦中磨砺，酸人会得意，尊严越偏锋利，风雪的洗礼，安然了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是要赢得那面出。

解释，如果可以，那些零碎的回忆让我真的喘不过气，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停止想你，我会消失的得体，从此绝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代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5: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6: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卤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5: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6: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

0: 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煮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1: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翻嘴玉，翻嘴玉来了，快跑啊。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7: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7: 文明健康有

0: 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副准医师王晨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主任，是不是所有影像检查都会有辐射？

0: 是不是一踏进检查室就会中招呢？
1: 并不是所有检查都有辐射，关键在于检查的技术原理。比如磁共振与 DRCT 不同，它依靠强大的磁场来生成图像，因此检查过程没有辐射。大部分影像检查如 X 线 CT 和医学等都存在电离辐射，但其辐射剂量均在安全范围内，且检查带来的诊断价值远远大于辐射风险。医学上一般采用毫西弗来衡量辐射危害性，常规一次胸部正位吸收的射线量为0.12毫西弗，与坐一次飞机差不多。 CT 检查剂量虽然较普通 X 线略有增加，但风险也是可控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目前也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重点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侯运段，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下陷文喜东镇侯马，目前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再来关注一下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交通管制，北园、杨峪、太阳、万荣东、王显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河宝高速的文源段，因为交通管制，绛县西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现在路况正常。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还有河津南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因为交通管制，因为雾大的一个原因，新绛稷山入口封闭。S5902运城的绕城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
1: 所以说目前在运城辖区封闭的高速呢，就只有一条高速公路是完全封闭的是京昆高速的侯宇段，那其余高速或多或少对于大车是有所管控的。你要想要了解高速路况直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呢实时的高速路况了。主城区当中目前呢在破安街和卫峰街上双方向呢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实验中学的门口双方向目前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在红旗西街盐湖区实验中学路段西向东方向压力较大。解放路师范学校的门口在解放北路这儿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20度。运城明天多云，最高温25度，最低温16度。
1: 然后后天呢就转为晴天了这本周呢这个气温不会太炎热，基本上都是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那么大家呢在本周可以尽情地享受初夏的美好时光了。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多云，最高温25度，最低温16度。渭南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6度。临汾今天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9度。晋城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7度。襄汾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8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刚刚说到最新高速路况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下陷文喜东镇侯马收费站车型管制已经取消。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即将关注的新闻内容。
1: 来说一说高血压吧，目前我国每3.2个成人当中就有1人有高血压，中青年人群患病增长幅度已经超过老年人。那么高血压患者在用药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稍后来了解。

0: 日下，中国油品升级跑出加速度，从92号到103号，从国一排放标准到国六，中国仅用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半个多世纪的一个路，油品质量已经是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 12岁男孩走丢之后啊，找到交警借手机，请问您带了手机了吗？听到妈妈的声音的那一刻忍不住哭了。
0: 再来说一说饭店的喷水鱼喷坏了电视，获得了1000万网友的围观。店主回应说喷水鱼喷坏电视的后续，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1: 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看到呢，无极变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0: 早上好。
1: 1729说到了真正的自由从主宰自己的多巴胺开始，少看短视频，保护前额叶，愿大家的多巴胺保护战早日胜利。
0: 还要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朋友张说到了，他说精卫晨起，周一早上好，来签到打卡，周末两天锻炼了38公里，周一早安。他说希望本周事事如意，成果亮眼。
1: 摇摇头没烦恼，来打卡签到，早上好。
0: 早上好。
1: 点说到了，5月已过半了，又快61了，真是快啊。
0: 是，这马上也要高考了高考过后就是中考了。
1: 没错啊，半年就过去了一年刚过完，这半年就过去了。
0: 对，时间真的太快了，不经意间在流逝啊。
1: 灵芝周一打卡签到，老师服装说到了得失随缘，稳住自己的心态，安静生活，要相信一切美好都会如约来到你身边。周一来签到打卡了，早上好。
0: 早上好。

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

0: 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0: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2: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0: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2: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一零一九健康来了。

0: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接下来来说一说哈，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哈，你今年大概是多大年龄？有没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呢？
1: 对，就每一次感觉头疼，然后是不舒服的时候，
0: 就想赶紧量一下血压。
1: 对，量一下血压
0: 吗？
1: 然后就低压会很高。就现在越来越发现很多年轻人这个血压就是一个高的趋势、啊、
0: 对，这个基本上就是以前的这高血压感觉就是老年人的专利啊，
1: 是，
0: 然后年轻人就是身体素质比较好嘛，应该是没有高血压这样的一个困扰。昨天呢是第21个世界高血压日，依据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中国18岁以及以上的成年人的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是高达31.6%，全国大约有3亿多的高血压患者，相当于每3.2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人正在被高血压所困扰。
1: 与此同时，中国高血压年轻化趋势哈也是愈发突出，中青年群体的患病增长幅度已经是超过了老年群体，高血压哈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病。
2: 中青年高血压的发病特点与老年人差异明显，大多症状隐匿，没有明显不适感，人群患病知晓率普遍偏低。
3: 中青年的高血压往往反映就是说低压高为主，高压也会高一点，但是高的并不是很明显，压差。

0: 比较小，这是我们中青年高血压和老年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差异。
1: 所以说大家有没有习惯就每天去量一下自己的血压呢？所以说针对于这个血压哈，在高血压的治疗过程当中，不少患者和存在擅自减药、停药，甚至是随意掰开降压药哈来进行服用这样的一个误区。
2: 对，药量减半，直接把药片掰开就行嘛，我们一起来了解。
3: 血压控制平稳就能自行减药停药吗？
0: 不建议患者这个自行的去减药甚至停药，因为我们少数人他停了这么几天，可能血压没有这个回弹，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回弹。他这个比如说这个正常偏低或者有点症状的时候，建议去找医生去看看能不能减药或停药，不要自己擅自的减药或停药。因为时间长了的话，高血压本身的诱因没有纠正，有些人可能这个几天，有些人可能一两周以后血压会出现回弹啊，并不是说我停了药之后我几天内血压正常的，我的血压就好了，并不是说明这个问题。
3: 药量减半，直接把药片掰开就行。
4: 这个药物它能不能服用半片，我们可以遵循这么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看药盒上面有没有缓释、控释或者肠溶片这样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字样，那我们建议患者就不要掰开服用。第二步呢，我们可以看药片，如果药片上有非常明显的压痕，那么我们初步可以判断这个药是可以掰开服用的。第三步我们可以看这个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上有明确的可以掰开或不可以掰开比较明确的指向，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服用。如果说明书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那我们就还是整片服用比较安全。
3: 降压药掰开服用对身体没影响？
4: 如果掰开的话，这个药物释放的会比较快，那它短时间内的药效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血压比较快速的一个下降，但长期又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控制血压的这样一个疗效。
2: 所以啊，有些人说我最近血压控制的挺好的，行了，我不知道，我知道这个高血压药物呢不能够随便的停，那我就掰开先少一点，先把药量减半啊。之前有看过一个这个案例，就是把这个药片掰开了以后呢，结果它的药效太过于大了，反而掰开以后，就是因为它有比如说缓释片呀或者肠溶片，它外头有一层保护膜的，你把这个掰开以后呢，服进去以后反而导致血压过低，然后发生了生命的危险啊。
1: 是，所以说我们在用药同时一定要遵循医嘱哈，就看这个具体能不能来进行一个掰开服用。
2: 对，对于很多的一些这年轻人，比如说稍微低压有点高的话呢，之前有看过一个案例啊，就是你的大动脉还没事儿，可能就是一些小动脉出现了一些问题，经过锻炼呀、健康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可以自行恢复了哈。所以说呢，大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高血压的这个年轻化，还是可能和生活习惯和吃太油太咸有一定的关系啊。
1: 对，
2: 刚刚说到了这个年轻化啊，年轻化可能大家想的这个30岁左右吧啊，但是前两天有看到一个案例，就10岁的孩子上课的时候呢总说这个头疼，后来呢还有了头晕和恶心症状加重的情况，到医院检查以后被确诊为儿童高血压。
5: 研究显示，我国6到18岁的高血压患病率是3.11%，大概是680万，这个数目还是非常大的。在我们的临床诊疗过程当中，这个高血压的发病率，尤其是在儿童青少年，是越来越高。由于肥胖的人群越来越多啊，高血压的人群里边30%到40%都是肥胖的啊，并且呢，他摄入的盐也是明显的增多的。
6: 10岁的彤彤最近上课总说头疼，这两天还有了头晕和恶心症状加重的情况，来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儿童高血压。
7: 我们家族可能就都比较胖，然后他平时就是吃的比较多，然后高油高热量，喜欢吃炸鸡汉堡这种东西。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这个高血压一般都是老年人才有的那个问题，没想到就是10岁我们就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6: 专家表示，多数儿童高血压以非药物治疗为首选，即运动和饮食调控方案。若生活方式干预无效或合并靶器官损害，需在医生指导下启动药物治疗。
5: 就要多吃蔬菜，多吃豆类，少吃高糖的、高油的这些东西。我们更希望

0: 他做有氧运动啊，比如说跑步了、跳绳了，每次的运动量要是30到40分钟，一周运动3次到4次。
1: 专家提醒，很多高血压患儿是在体检或筛查时偶尔发现的。如果孩子出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视力模糊、心悸等症状，或者出现烦躁不安、喂养困难、发育迟缓等情况，家长应及时带孩子就医测量血压。长期未控制的儿童高血压会导致左心室肥厚、蛋白尿等靶器官损害，还会增加成年后患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因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孩子的终身健康至关重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喜提起。

0: 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路况时间。
1: 7:30，这会儿再梳理一下高速路方面的一个路况信息。
2: 在高速方面是有所变更的一个管制，来了解一下。侯平高速的侯运段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交通管制，下线闻喜东镇侯马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目前的话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可以来通行了。
1: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因为交通管制，河津西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河津东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
2: 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打开链接以后哈，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通行情况，现在的盛汇路基本上是从明珠巷开始持续到红旗街，全段的北向南目前拥堵较为严重。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六岔路口的压力点还是集中在了河东西街延长线，现在是过了西凤桥以后继续往东来走，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现在的解放路、人民路，包括现在中引路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
1: 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卫峰街和步青路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2: 学院路和河东街交汇处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雨西路现在的话是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

0: 较多一些。还有在红旗街中心医院的南门口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学院路立交桥这会儿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其余路段哈、啊，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宇学校门口啊，压力现在还不是太大，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姚梦桥上整体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0: 这会儿的素水街和安逸西路的交汇处，在居安之家的十字路口，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苏北线和柳河东路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0: 通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南向北的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顺利街在新港实验学校门口双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环行。
0: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2: 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行行长长的每一天，
2: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1: 7:34来关注一下哈，真月观澜就说到了，深汇桥上北向南呢，堵车问题比较严重，这两天还是因为桥头修路的原因所导致的。他说能不能够把这个红绿灯啊，给它稍微调的时间长一些哈，五轮的都过不去。现在桥上对向行驶的车道也有车停着往南开哈，所以说请求交警的支援啊。就红绿灯时间，就这块修路应该把红绿灯的时间重新的来调控一下，不应该和以前一样啊。
0: 对，我们把您的这个问题收藏一下，马上和这个辖区交警来取得联系哈，大家稍安勿躁。
1: 最近修路啊，大家有急事的话，早上的话最好能够选择绕行一下解放路或者是凤凰路来出行啊。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在体育馆的话是有一个赛事的预告和对外开放通知，我们来一起了解。因为承办太极拳比赛，运城市体育馆将于5月22号到25号暂停对外开放，5月26号哈恢复正常的营业，所以说大家可以来相互转告哈，敬请谅解。这个呢是从22号到25号哈暂停对外开放，今天的话是18号，22号的话就是从本周五开始持续到下周二的一个时间哈。

0: 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朋友的留言。夏天不读书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在体育公园来签到打卡。
1: 刚刚朋友还是很多朋友问到高速路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运城辖区正常行驶的高速路有哪一条哈、啊？目前运城辖区正常行驶的高速路呢是绕城高速、运丰高速、乌北高速的运宝段和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完全封闭的高速公路呢是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新绛稷山收费站入口是完全封闭的，还有河津西往太原方向入口是完全封闭的。那其余高速目前是对于大型车辆有所管控。大家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有一个蓝色的字体啊，你把那个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了。来说一说吧，天气炎热以后啊，这一轮降水过后呢，就是在维持一周左右的时间，下周就要看到有35摄氏度以上的这个高温天气了。有些人说夏天呢不喜欢铺那种这凉席，现在很好，就有那种软凉席或者是老粗布床单，铺上以后就让人感觉比较舒服，比较凉快一些，又吸汗啊。很多人喜欢这个老粗布床单。今天呢给大家呢推荐的就是夏日的凉爽首选加倍生活原棉老粗布床单啊。
0: 对，并且是品牌直发的哈，加倍生活全新升级的原棉老粗布的细纱工艺床单，不仅颜值在线，功能哈更是让人爱不释手。
1: 是，它采用了老粗布的经典工艺啊，每一个花型都是经过精心

设计的，复古又不失这个时尚感，更重要的是多种配色随心选择，然后还有1.5米的、1.8米的可以随心来选择，就孩子的床上比1.5米的床可以来选择，然后1.8米的也可以来选择啊，各种不同的规格。大家呢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床单两个字来进行具体了解。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101.9路况时间。
1: 时间的7:4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目前整体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呢，看到在空港的顺地街、新港实验学校门口双方向的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2: 现在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另外哈，是陶朱公街和柳河东路交汇处，现在的话在陶朱公街上东西双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目前苏北线是从绕城高速桥下一直持续到柳河东路，整体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
2: 关注一下其余路段的通行情况，这一会儿哈，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从刚才市场小涵洞持续到库东路，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啊。
1: 学院实小的门口啊，东西双方向的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包括呢现在的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压力也是较大的。
2: 学院路和河东街的交汇处依旧是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今天早上的红旗街和周西路交汇处，那整体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2: 关注一下其余路段哈，这一会儿的中引路压力也开始显现了。目前的话是从建北桥桥下开始，持续到宇都街，全段的北向南拥堵较为严重。
1: 来关注一下人民路，从眼科医院开始，一直持续到了机场大道，包括机场大道西向东啊，人民路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都是较大的。
2: 人民路继续来关注哈，是从华西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车多缓行。还有在人民路小学路段哈，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六叉路口的压力点哈，目前还是集中在了凤凰路，包括现在的河东。

0: 整个桥面上北向南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
1: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机场大道的西段在延华二中的门口，东西双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北边的这会儿的条山街、素水街可以来放心出行。学院北路大宇学校门口，从勤学街持续到大宇街，南向北方向属于车多缓行。解放北路和大宇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0: 另外呢，解放北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还有整个的姚梦桥上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较大，整个桥面啊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1: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好的，大家对于这个盛汇桥哈，拼趁年轻也是说到了这个路段哈，盛汇路由北向南，很多车辆在这里违章压黄线，这个秩序很混乱，堵车特别严重哈，希望交警支援，已经反映给交警部门了，包括呢真月观澜哈，刚才说到的这个现象哈，对于红绿灯的这样一个建议的问题哈，我们都已经转发给交警部门哈，大家呢稍安勿躁。这会儿在路面上哈，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给大家哈，可以来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哈，压力的确是比较大一些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说一下身边事儿哈，来说一说这个汽油吧。我们现在是加92的，还是95的，
1: 或者是这个98的哈？
0: 哎，对，是哈。所以从这个92号汽油到103号汽油，从国一排放标准到国六，中国呢只用了20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油品升级历程，油品质量已经是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3: 2000年，我国全面淘汰含铅汽油，国一排放标准正式实施。首次对油品中的苯、烯烃、芳烃等关键污染物含量设定严格限制。此后，我国油品质量进入快速迭代期，以平均 3.5 年一个阶段的步伐持续推进。2005年实施国二标准，2010年实施国三标准，2014年实施国四标准，2017年全国范围供应国五汽油，2019年提前实施国六 A 标准，2023年全面实施国六 B 标准。每一次标准升级都带来了污染物排放的大幅降低。与国一标准相比，国六 B 标准汽油的硫含量从 1000ppm 降至 30ppm， 下降了 97%， 烯烃含量从 35% 降至 18% 以下，下降了 75%， 芳烃含量从 40% 降至 35% 以下，下降了 40%。这些指标的优化，有效减少了机动车尾气中颗粒物、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显著改善了空气质量。
1: 所以说，我们中国油品啊升级是跑出了加速度哈，从92到103号哈，我们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半个多世纪的路啊，也为我们中国来点赞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哈，来关注一下大学生现在的这个上课哈，他们现在有这个种地课了。
0: 你看之前说是从幼儿园开始有做饭的、和面的哈、等等啊，种地的、种菜的，然后到小学的种地种菜，这现在呢在江苏南京，南京传媒学院呢一门创业课程的火了。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王鑫授课，带两个班级近80个学生呢开荒种地，并用短视频无脚本无滤镜全程记录，学生们呢自发呢排了10几个工作组来进行值班，还有网友进行云监工。
4: 这门课程呢叫大学生创业创新实践，比如说哎，大好的春光，要不要我们把这个课程放到户外来尝试做一次春日

0: 的龙灯，其实最初也没有想可能会一呼群应吧。我们整个是两个班，接近80个孩子，他们自己排了值班表，大概有3-4个工作组，就是春分之后3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他们就把这块原本废弃的这种荒地就把它全部翻了土。大家各自种的东西都不一样，种辣椒的就种辣椒，种这个西红柿的就种西红柿。我很感动的是，我班女孩子居然为了这事把脸甲卸了，因为她影响她劳作。就是作为这一群年轻人，他们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我们希望种地的意义远不止只是一种体验生活，它都是一个深度的锻炼。你亲手去种植了，你才能真正的理解粒粒皆辛苦。
1: 是，就是自己亲手去种出来的东西哈，你才会觉得越发珍贵啊。
2: 嗯，是的哈，因为你付出了嘛啊，就觉得这个真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啊。
1: 所以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哈，我们都要珍惜啊。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

0: 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在1019。

0: 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路况时间。
1: 八点整，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
2: 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港这边哈，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侯丰县这块，目前的侯丰县和顺地街交汇处哈，东西双方向哈，拥堵是较为严重的哈，目前属于车多缓行。新港实验门口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关注一下陶朱公街，依旧是在和柳河东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看一下现在的苏北线，苏北线的压力非常的大，是从安义路一直持续到了柳河东路，整体的西向东方向都在排队等候过程当中，包括呢柳河东路和苏北线交汇处，目前呢南向北的方向通行压力也是较大。
2: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现在的学园路立交桥目前逐渐开始显现压力，现在是从桥的最高处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拥堵较为严重。还有现在的破恩街，在学院石桥门口东西双方向车都缓行，学院路和破恩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还有现在破恩街和禹西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啊，有一定的压车缓行。
1: 再来看一下中银路目前的通行状况啊，中银路上了建北桥以后开始出现压力，一直持续到禹都大道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力较大一些。
2: 淮东路这会儿压力也比较大哈，淮东路现在是在淮东南路从祥和家苑的位置哈，持续到红旗街，南北双方向目前属于车多缓行的情况。
1: 来看一下现在的整体的人民路啊，人民路呢在人民路学校门口南北双方向车流压力较大，那现在和禹都大道交汇处和河东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力都是较大的。
2: 六叉路口来了解一下通行情况，现在首先来关注一下河东西街延长线，过了西凤桥以后继续往东来走，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